北区路内收费泊位暂停收费，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 请各位车主在确保不影响交通秩序、消防通道及应急救援的前提下有序停放。镇海区为方便广大车主在台风来临期间停车避险，在台风影响期间，决定自2026年8月8日8点起，至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止。镇海区路内收费泊位暂停收费，请各位车主在确保不影响交通秩序、消防通道。

仪亭车公司运营的城区道路泊位和四门镇道路泊位暂停收费，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部分停车场将视情适时关闭。景义停车公司24小时客服电话：05746227775。慈溪市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为方便广大车主在台风期间车辆停放，决定自2026年8月8日9点起。 慈溪市道路停车收费泊位暂停收费，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宁海县受2026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决定自2026年8月8日8点起，宁海全县范围内所有智慧停车道路泊位及宁海县启迪建设有限公司辖下停在台风来临期间停车避险，决定自2026年8月8日8点开始，向山县道路泊位。

择主干道行驶，避开下立交、地道、老城区道路等易积水路段。进入涉水路段，硬井盖有可能被冲走，跟随前车行进路线低档慢速通行。当水深超过半个轮胎时，切勿强行通过，宁可改道。在高速横峰路段，车辆会受横峰影响。常见的高速横峰路段主要是高速公路和高架道路的匝道口、桥面、隧道口，一定要记住，要紧握方向盘，控制车速。

10分钟，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的话重复2到3组，然后循序渐进，到1个月以后，您就可以尝试连续超慢跑20到30分钟。超慢跑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而不是单次的时长。您每周超慢跑3次到5次，这个效果要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超慢跑

0: 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1: 山海岛礁，

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登陆点，影响就不会很大。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把人带入误区。一方面，台风在海上移动时会受到副热带高压、冷空气等多种因素影响，路径可能出现调整，因此气象部门通常会不断更新预报信息。另一方面，台风影响范围广，灾害链条长，离登陆点较远的城市反而可能受到较大影响。比如上个月的台风巴威登陆在浙江，却给北方大

次机会。特别是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海塘附近等重点区域，一旦发生险情，留给群众撤离的时间往往很短。因此，在防御白海豚时，

配合转移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五，每一条预警信息都值得认真对待。有网友表示，一到台风期间，安全提醒就铺天盖地，如今信息触手可及，手机不时弹出天气提醒，一些人难免产生预警疲劳。事实上，每一次预警升级都是多部门依据实时数据滚动会商后的审时决策。预警的核心价值是在风险逼近时为生命财产安全争取宝贵的提前量，从而把损失降到更低。检查门窗、储备物资，这些小事的提前准备往往关乎灾害来临时的从容与否。所以请认准权威渠道，不信谣不传谣，让每一条真实信息都成为守护安全的力量。六，台风登陆后风险远没有结束。

实际上，台风登陆只是一个节点，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特别是对于白海豚这样重量级台风来说，登陆后的风雨影响不容小觑。据气象报道，白海豚环流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那么大，登陆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或许会北上制造极端降雨。因此，防台不能只盯着台风登陆那一刻，还要关注后续影响。在相关部门没有宣布风险解除前，大家仍应保持警惕，不涉嫌出行，不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寻常举动正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方式。七，防台不是少数人的任务，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一环。每一次台风来袭，人们看到的是

专业救援队伍严阵以待，也是物业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奔走忙碌，这些力量共同支起了一张守护生命安全的防护网。不过，防御台风不是少数人的任务，人人皆可有所作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当牢记避险常识，诸如非必要不外出、不在低洼处停车等。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能影响他人，比如年轻人给家里老人提个醒，邻里间互相帮个忙，看到有人准备暴险涉水进入危险区域，不妨多一句劝阻，转发权威信息而不是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同样也是在为防台出力。一座城市的安全

自然，尊重规律。浙江与台风打了很多年交道，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从不断完善的预警体系到基层应急小单元建设，从数字化监测到群众避险意识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但不能因此产生什么都能扛过去的心态。自然始终有其力量，现代科技再发达也无法消除灾害，真正能够守护生命安全的仍然是科学研判、提前防范、快速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配合。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确定性。有人说，最好的防台是台风过去以后，人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希望每个人的提前准备、默默坚守，能把隐患消解在风雨来临之前。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一份准备，少一份冒险；多一份配合，少一份迟疑。把风险想得更充分一点，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

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防御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听众朋友，台风期间请您收好这份安全提示。一、武亭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白海豚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我们将视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

待声道完成收割。台风白海豚逼近象山桃心里种植户抢收网，防御台风白海豚全县各地在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许波江涵报道，8月7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先斌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省市部署要求，力阻台风正面登陆象山的最不利局面，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打足提前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有序地做好人员转移，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扎实细致地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谢公义、吴志辉等县领导参加会议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在苍南象山沿海登陆，具有影响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台风正面登陆象山准备，坚决落实条块责任，前指挥应急处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密预报。

0: 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然后那个景区里面的商铺也通知到位，将包括酒店里面如果有入住的游客，我们也通知他们就是不要外出。
1: 在石浦渔港海域，原先渔港路一带沿海靠泊的渔船已撤离一空，一对对渔船正在锚地赶，在铜钱礁岛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加到600艘。象山县海洋和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
2: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说是铜钱礁国金堂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

0: 全体去上牌之后，那么我们码头的话就对一些配电箱进行加固，还有码头的路灯，还有一些救生设备进行一些防护。购票的游客，那么他可以线上直接售后退票，那么也可以在台风过后之后继续使用。
1: 记者吴明勇、通讯员战任熙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8月7号下午，定塘镇组织党员干部往格园下沉一线，和辖区种植大户携手开展葡萄抢收、大棚加固等防灾自救工作，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该镇宁波站村张启吉夫妇是当地知名的葡萄种植大户，深耕葡萄种植多年，拥有10余亩的果园、40多个果棚，培育黑王、阳光玫瑰、金子星等优质葡萄品种。往年果园长势喜人，年产量可达3.5万多斤，年销售额达20万元。此前果园曾经遭到台风八威的重创，葡萄产量减半，损失严重。张启吉告诉记者，抢在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全力开展自救工作，一边争分夺秒完成葡萄的抢收入库，一边对果棚开展全方位的应急加固，撕掉大棚外层的薄膜，用绳索紧固铁架骨架，提升果棚的抗风防汛能力。目前已经

0: 少台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切实守护果农的钱袋子。记者王小璐、刘卓远报道。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在象山县石浦镇堤礁镇村，种粮大户王彩安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窗口期，全速地抢收全县最晚成熟的一批再生稻。连片的再生稻颗粒饱满，满目金黄，大型联合收割机沿着电笼匀速地推进，在田间完成脱粒清选之后，金黄的稻谷喷涌进入一边的货运车厢，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地压缩了转运的环节，抢收节奏紧凑又高效。农户王彩安：
1: 是4月19号种下去的，这个一般经常的时候呢，稻要8月

0: 产幅度将超过三成。农户王才安
1: 种的太稳，就是田里了灌溉了也很好的，然后要是没有台风呢，这个米呀都要惨。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5点中心是位于象山东南方向大约434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我县沿海海面风力今天是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明天12到14级，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到明天10到12级，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到明天9到11级，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到后天有大暴雨，部分是特大暴雨，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是应有大雨到暴雨，明天到后天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9到11级，后天东到东南风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

0: 宁波报道这儿。
1: 发射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防御台风白海豚，全县2480余艘渔船全部驶入安全锚地避风；遇台风白海豚，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项目人员全部撤离。录音报道。

夺秒和台风赛跑，定唐镇全力抢收葡萄，降低损失。防御台风白海豚，西周全力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工作。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7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省市部署要求，做好最充分准备，打足提前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有序做好人员转移，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扎实细致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谢公义、吴志辉等县领导参加。会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具有影响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条块责任，靠前指挥应急处突，高效运行。

举措，要强化舆论宣传引导，防台宣传坚持贴近群众，简明实用，引导市民减少外出，有效避险，按需有序储备生活物资，为防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县防止办、县气象局等防汛防台重要部门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截至到今天上午十一时，全县2480余艘渔船均已按照要求停泊避风，其中停泊在石浦港内的渔船。

0: 走了是吧？好的，快点走，快点走。
1: 说我如果单是从那个技术层面，就是说后台去调取这数据来看的话，那这艘船我觉得它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实际上我来看的话，这如果没有转移的那个意向的话，它这样单独一艘船放在港里的话，它是有危险的。
2: 目前的话，我们避风锚地内部的大中型渔船的话已经有675艘了，那剩余的还有部分渔船也在陆续的往锚地转移。
3: 记者梁双琴报道。随着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的不断提升， 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基建工程指挥部快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处置措施，加固工地设施，分批转移施工人员。台风预警启动后，市县交通管理部门第一时间来到

0: 去呢，就是哎呦抱一下，抱一下他，他感觉到走路了，我们抱一下，亲一下，他很亲切的一个就样子啊，我感觉有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自己亲人一样的感觉。
1: 感觉就是和自己的亲人一样的。这些义工们用碎片时间一次次往返奔赴，一声声轻声宽慰，铺就了这条筑老之路。而这条筑老之路还在持续向前延伸。对于不同的身影，他们这样说，
0: 就是我们做各份工作呢，一定要做好，

0: 哪里看到眼里啊？就是我是随便人家怎么说哈，什么哈，有些人家嫉妒你也有的呢。我非常自己认认真真去做，我是就默默去做的。
1: 所以说，当时有人在说，公益做做套路这么做，我说我看就最简单的话说，我套路了二十年，你有本事去套路二十年，
2: 对我生意上也帮助很大。为什么呢？第一，人家看你，我不是说公益做了将近二十年嘛，人家你这个人不坏，我愿意跟你接触，我愿意这个生意给你做，这是我最。

0: 一直套路在公寓道路上套路下。
1: 如果说敲门就是等候，双向的真诚构成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本期的我的声音故事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北京时间19:30，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来关注一下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5点中心是位于象山东南方向大约434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我县沿海海面风力今天是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明天12到14级，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到明天10到12级，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到明天9到11级，后天8到10级，逐渐。

0: 天呢是阴有大雨到暴雨，明天到后天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9到11级，后天东到东南风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10到12级，夜里到明天增强到12到14级，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气温26度到29度，森林火险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疫举措，恳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险，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二、居家安全温馨提示，市民朋友们，台风将至，请记得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

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引发火灾。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四、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麻烦大家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

0: 台风靠近过程中极易产生列车效应，降水强度强，具有极端性，综合致灾风险高。那什么是列车效应呢？
1: 有时候暴雨并不是因为一块稳定不动的降雨云团造成，而是对流系统反复生成发展，使很多降水云团先后经过同一个地方，就像列车的不同车厢先后经过同一块铁轨一样，造成同一地区出现长时间降水，这种情况就叫做列车效应。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决早动、快动、小动，动态掌握泄洪河道沿线情况，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加强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塘、堤防等重点部位的巡查，严格执行并库限序、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

我县沿海面风力今天是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明天12到14级，后天10到12级，逐渐减小到8到10级。沿海地区今天到明天10到12级，后天9到11级，逐渐减小到7到9级。内陆今天到明天9到11级，后天8到10级，逐渐减小到6到8级。今天到后天有大暴雨，部分是特大暴雨，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是阴有大雨到暴雨，明天到后天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9到11级，后天东到东南风8到10级，逐渐减小。

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六，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

0: 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7: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吗？

是做好避灾安置点管理服务工作，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关心照料，要抓住最后窗口期排查风险隐患，部门联动突出抓好海上防台，加强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预警，严防内涝引发的次生灾害。从严从紧关停景区网红打卡点，配齐山区海岛救援医务力量，有序落实道路交通管控举措。要强化舆论宣传引导，防台宣传坚持贴近群众，简明实用，引导市民减少外出，有效避险，按有需有序储备生活物资，为防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县防止办、县气象局等防汛防台重点部门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记者王妙红、郑琦、贺林善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逐渐的逼近，象山县石浦渔港严阵以待，全域设防，通过景区设施上岸加固、零件拆除、港区渔船归港管控、客船上牌避风等一系列的硬核举措，抓实抓细沿海地区防台备战工作，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7号上午，临海的中国渔村景区迅速地开展前置。

0: 驶入赫普两家船厂完成上牌避风。象山县海洋休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朝阳，
1: 全体去上牌之后，那么我们码头的话就对一些配电箱进行加固，还有码头的路灯，还有一些救生设备进行一些防护。购票的游客，那么他可以线上直接售后退票，那么也可以在台风过后之后继续使用。
0: 记者吴明勇、通讯员战任熙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8月7号下午，定塘镇组织党员干部往格园下沉一线，和辖区种植大户携手开展葡萄抢收、大棚加固等防灾自救工作，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

0: 木桩重新发苗接穗，省去翻根育秧等环节，结本增效明显，正值投机到成熟代收的关键阶段。台风白海豚逼近，给田间收成带来严峻的考验。成熟代收的水稻遭遇强风暴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的倒伏、穗上发芽、稻固霉变等问题。按农户估算，等台风过后再收割，减产幅度将超过三成。农户王才安：
1: 种的太晚一点，光照也很充足，就是田里呢灌溉了也很好的。然后要是没有台风呢，这个米呀、的产量都不错的。几天呢抢修了，我都修了差不多了。基本台风来了，我损失的基本没有了，我自家爱心的。
0: 抢收不停步，栽种不耽搁。王才安的240亩的晚稻插秧正在收种并行中。农户采用收一块、耕整一块、栽种一块的压插模式，尽可能把台风耽误的农时抢回来。农户王才安：
1: 晚稻，都种差不多了，大约种有200多亩。预计到11月下旬中可以成熟，机插插下去的这个晚稻。

固、船体加固等防台避风避险措施，辖区部分的渔船主动驶往安全锚地停泊避风。丹东街道梅溪村干部开展台风前安全隐患的排摸，修剪存在易折断隐患的树枝。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及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区域，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听众朋友，台风期间请您收好这份安全提示。一、武亭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白海豚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我们将视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

0: 常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台风白海豚有持续水汽输送、登陆前后移动速度慢的特点，台风靠近过程中极易产生列车效应，降水强度强，具有极端性，综合致灾风险高。那什么是列车效应呢？
1: 有时候暴雨并不是因为一块稳定不动的降雨云团造成，而是对流系统反复生成发展，使很多降水云团先后经过同一个地方，就像列车的不同车厢先后经过同一块铁轨一样，造成同一地区出现长时间降水，这种情况就叫做列车效应。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

0: 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和美新农村。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罗先兵主持召开台风拔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强调始终把人员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立足正面登陆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石浦渔港严阵以待全面筑牢防台安全。

象山最后一批再生稻完成收割，台风白海豚逼近象山桃心里种植户抢收网，防御台风白海豚全县各地在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许波江涵报道，8月7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省市部署要求，力阻台风正面登陆象山的最不利局面，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打足提前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有序地做。

作，谢公义、吴志辉等县领导参加。会议指出，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在苍南象山沿海登陆，具有影响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台风正面登陆象山准备，坚决落实条块责任，前指挥应急处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层层传递重要信息，强化预警校应机制，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做足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要始终将人员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按照预案做好场所设备、生活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做好避灾安置点管理服务工作，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关心照料，要抓住最后窗口期排查风险隐患，部门联动突出抓好海上防台，加强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应。

按有需有序储备生活物资，为防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县防止办、县气象局等防汛防台重点部门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记者王妙红、郑琦、贺林善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逐渐的逼近，象山县石浦渔港严阵以待，全域设防，通过景区设施上岸加固、临舰拆除、港区渔船归港管控、客船上牌避风等一系列的硬核举措，抓实抓细沿海地区防台备战工作，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七号上午，临海的中国渔村景区迅速地开展前置防御工作，工作人员盯紧景区入口、低洼地带、临舰设施等关键的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包，为后续的应急处置工作做足准备。中国渔村景区工作人员刘

0: 原先渔港路一带沿海靠泊的渔船已撤离一空，一对对渔船正在锚地赶，在铜钱礁岛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加到600艘。象山县海洋和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
1: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说是铜钱礁国清塘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

固。撕掉大棚外层的薄膜，用绳索紧固铁架骨架，提升果棚的抗风防汛能力。目前已经抢收葡萄1000余斤。了解到果农防灾压力后，定塘镇党员干部宁波站村网格员深入果园助力抢救工作，大家分工合作，高效作业。仅当日下午就协助农户抢收葡萄500斤，减少台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切实守护果农的钱袋子。记者王小璐、刘卓远报道。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在象山县石浦镇堤礁镇村，种粮大户王彩安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窗口期，全速地抢收全县最晚成熟的一批再生稻。连片的再生稻

小道已经全部完成田间收割，系统进入粮站收储。记者李昭辉、通讯员陈宏基报道。8月7号，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逐步的逼近，图兹镇中堡村的陶心里种植户钟海凯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加紧抢收已经成熟的果实，力争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陶心里皮薄多汁，采收期短，眼下正值最佳赏味期。前阵子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不少未成熟果实掉落，现在新一轮的风雨更容易带来裂果和落果，必须赶在台风影响前应收尽收。钟海凯一边采摘一边说，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钟海凯和帮工们穿梭其间，摘果分拣打包一气呵成，一筐筐鲜果被整齐码放装车抢运出园。据了解，该种植户共种植了桃心里30亩，目前已经抢收2000斤，其余的成熟果实正在加紧的采收，预计台风影响前可

社区无行动能力老人到宾馆安置，新桥镇工作人员赶赴崇战岛，全面投入防台一线。目前岛上的各项保障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赫普镇工作人员赶赴渔港码头一线，现场叮嘱渔船落实缆绳紧固、船体加固等防台避风避险措施，辖区部分的渔船主动驶往安全锚地停泊避风。丹东街道梅溪村干部开展台风前安全隐患的排摸，修剪存在易折断隐患的树枝。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引发火灾。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四、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麻烦大家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六、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若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七、

防御台风白海豚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鱼潮三盆头，以及局部可能断电、断路、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 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正乡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以及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

15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广告牌、电力设施、屋顶光伏等加固、拆除和管控等措施。针对桥梁、地铁、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做好易积水点位防御工作，严防长时间大面积积水。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自身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制，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宣传期。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后天，过程最大风力沿海海面12到14级，沿海地区11到13级，内陆9到11级，局部12级。所有镇乡街道今天夜里有大雨到暴雨，明天和后天暴雨到大暴雨，请继续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一直到十号，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

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要密切地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

0: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0: 到了那一岁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

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

天呢，我们讲到了我的天猫小叔啊，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万月玲在西藏，时隔10年再次重逢的时候，曾经那个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芳华少女，竟然变成了一个身形羸弱、

纨绔子弟不赤的高利贷。同时这两口子在带着马奶奶去拉萨治眼睛的时候，外月龄也被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是强烈建议外月龄打掉腹中的孩子，因为随着外月龄腹中

马奶奶住进敬老院的事实。当时的万月铃响，起码我的奶奶在敬老院里吃住啊，还是有妇联的人去照料的。另外，万月铃就想着，他和哥桑丹吧努力还完欠款之后，自己的孩子也顺利生产了，一定会。

格桑走了，我的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接到消息之后，我就怕是你有什么想不开，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希望，没有啥事儿是过不去的，对吧？万月玲听了步出的话之后呢，也是刚强的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对步出说，

在这个世界上骨血的延续。另外，关于我们欠你的钱，我就是不吃不喝，也一定会想办法还上的。说完这些话之后，万月玲就把眼睛闭上了。原本纨绔子弟不吃，还想跟万月玲说一说他肚子里孩子的事儿。

一看万月玲把眼睛闭上了，他也就留下了一句：“你好生休养，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的话。”之后呢，就离开了。等万月玲听到步处离开之后，便马上睁开了眼睛，一边用手抚摸着自己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一边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听话，让娘顺利的把你生下来。你不仅是你爹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娘活下去的动力。”

单薄的爱和愧疚化作两行热泪，从眼角缓缓地流淌下来。那一刻，戈桑丹巴生前对自己的关心、爱护、言听计从的守护，所有的场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这六年的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不断地上演着。

在生活当中渐渐地感动了万月玲，并最终让万月玲深深地爱上了他。所以说，爱究竟是什么？是付出，是包容，是等待，是感动。万月玲在哥三丹巴过世之后的日子，每天都挺着日益变大的肚子，在牧场里

吃的。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出来了，这个不吃想要的是钱吗？完全不是。更准确的讲，这个纨绔子弟最开始答应可以借钱给格桑丹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期盼着他们两口子最好在一年之内还不上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

方面，也是在观察牧场其他人是否会对这个无亲无友的寡妇伸出援手。结果随着这一个月的试探观察之后，不斥发现呢，整个牧场根本没有人敢为万月玲这个寡妇出头。

将人员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按照预案做好场所、设备、生活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做好避灾安置点管理服务工作，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关心照料，要抓住最后窗口期，排查风险隐患，部门联动，突出抓好海上防台，加强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区等危险区域监测、巡查、预警，严防内涝引发次生灾害，从严从紧关停景区、网红打卡点，配齐山区海岛救援医务力量，有序落实道路交通管控举措，要强化舆论宣传引导，

0: 走走了是吧？好好的好的好的，快点走快点走。
1: 就如果单是从那个技术层面，就是说后台去调取数据来看的话，那这艘船我觉得它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实际上我来看的话，这如果没有转移的那个意向的话，它这样单独一艘船放在港里的话，它是有危险的。
2: 目前的话，我们避风锚地内部的大中型渔船的话已经有675艘了，那剩余的还有部分渔船也在陆续的往锚地转移。
3: 记者梁双晴报道。

0: 产、农副产品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商户们提前加大备货量，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物资不断档。目前肉类价格基本持平，部分蔬菜小幅微调5毛到1元，整体物价平稳。香山县商贸集团
1: 蔬果时正加紧采收中，预计台风正式影响前可基本采收完毕。同时，当地政府及各方力量也正积极对接收购渠道，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本台消息，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8月7号下午，定塘镇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下沉一线。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
1: AI
2: 代笔都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小米，这儿。哎呀
3: ，BA
4: 年半总算约上了，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稍等，
2: 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7: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8: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0: 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

0: 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4: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在这里呢，我们用声音记录平凡人的坚守，用对话捕捉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在象山老城区的街巷里呀，每星期一到星期三中午，总会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门后是独居的老人漫长孤单的日常，门前呢，是一群身着红马甲的义工。九年来，他们风雨无阻，赴一场温暖的约定。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公益品牌项目“邱大妈来帮你”，听听邱玲娟和义工们以及老年帮扶对象们藏在敲门声里的故事。

0: 老小区楼道狭窄，红马甲义工拎着新鲜的蔬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1: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

0: 老人就是跟你有代沟的心理，就不愿意跟你接触。对吧，后来想到呢，我们的队伍有个邱令娟同志，邱大妈来为核心人物，带动一帮年纪稍微偏大的一个大姐们，跟老年人就会有没有这种边界感，坚持了有9年了，得到了社会效应是非常好的。
1: 邱大妈叫邱令娟，是学雷锋义工大队的副队长，四星级义工。她的本职工作呢，是象山国际大酒店管理部。

0: 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长眠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1: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

0: 继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

0: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

0: 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减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

0: 阳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1: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0: 浙江昨晚发布今年第2号指挥长令，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1: 省气象台专家表示，台风白海豚将正面登陆贯穿浙江，对我省影响已经进入核心时段，风雨大雨八威。
0: 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各项防御工作。
1: 杭开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

0: 玉环结束不通铁路历史。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今年上半年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54公里的海面上，中心

0: 昨晚八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疫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

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

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

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

0: 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昨晚六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落实人员转移、安全管控及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范工作。
0: 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

0: 后的防台准备。截至昨天下午三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面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台风白海豚逼近，目前沿海一带的风雨情况如何？我们连线正在玉环防台一线。

13号台风白卡团正在步步逼近啊，根据最新的气报气象预报，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的浙江沿海中呢，多条路就是直指玉环，那玉环正处在白卡团正面袭击的核心区域，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玉环的应急指挥部。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整个玉环都处于一个大风和大雨的状态，包括像现在的话，这个雨是特别大的。那其实从昨天开始，玉环已经进入台风的外围风圈了，那风雨是逐渐增强。到今天早上5:20的时候，玉环市气象台已经将暴雨的预警升级到了橙色。那目前全市已经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到明天各乡镇街道也会有大到暴雨，那局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风力也是同样的惊人。那今天一直到明天上午啊，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3到15级，个别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6级。那海上的玉环近海的区域是出现了海警已经提升的，海警的预警是提到了红色，可以说狂风暴雨巨浪三巨头，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马上就要来了。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那玉环当地的防御准备工作也是紧张有序的进行，应急响应已经提到了最高级。那随着台州市防止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玉环也是全面进入了实战状态。那我们今天也会随同玉环市大暴雨阶段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去巡查隐患的地质灾害点。那同时在下午的阶段，

0: 海豚逼近，人员避险转移是各地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伟伟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八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1: 阿婆
2: 曾维维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0: 直到今天早上7点，已执行进出港航班86架次。今天呢是计划取提前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是集中在今天12点以后的时段会取消的比较多。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啊，台风外围天气影响杭州机场运行，主要影响华南及华东海沿海方向进出港航班。那另外呢， 像宁波机场、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台州机场受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全天的所有的航班都是已经取消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主持人，好的，感谢孟玲。
1: 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41公里的海面上，风力维持14级，我省进入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防御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浙江之声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及全省各地各部门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
2: 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大声微博与我们互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

0: 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继续关注新闻，杭台高铁温玉段昨天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成为浙江首个通高铁的海岛县居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和玉环台的报道。
4: 一早新建的玉环站开门迎客，不少市民专程赶来，
5: 特地过来呢，坐高铁到杭州，坐过中午饭下午回来，真的是高兴的，真的期盼很久了这趟车。
6: 非常荣幸啊，能抢到票，幸福指数非常高。

0: 外突围的期盼。首发列车上的台州风华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何祖安说，过去一环人坐高铁得去一小时车程外的温岭。
1: 一环以前相对来说交通不是很方便，尤其一些国外的客户，我们肯定会约在上海或者杭州谈，因为到这来不是很方便。那现在呢，他更愿意过来。应该说我觉得高铁开通之后，一环经济确实会上个台阶，会越来越好。
0: 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途经温岭、玉环两座县级市，设计时速

0: 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对于加快打造浙江省一小时高铁交通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促进沿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据了解，杭台高铁温榆段采用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联合温岭市、玉环市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委托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
2: 西湖大学昨天举行202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新生数量达到250多名，国际生人数也实现翻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清晨六点，西湖大学学术环跑道上就已经热闹起来，校长施一公带队完成了开学传统晨跑。2026级新生身着统一 T 恤，脚步轻快。在开学典礼现场，新生们由各中学校长或班主任领着依次上台，交接到施一公手中。这场专属的入校礼成为全场最温情的画面。来自阜阳中学的新生巴新乐说，自己在高一聆听诺贝尔奖学者分享时，就埋下了深耕科研的种子。今年通过三